呀，木顿那白那路那么宽阔，你说还没有啥呢？咋空架就爱么宽热？你说还没有啥呢？个咋空架就爱是来？同新旧，三江并流，高山流水，俺是命爱了的浪人呐，咋围路人阿妈爱？

야, 무튼 나 바이나루나 무컨고 쌈 아묘샤니 자 콩가시 만조 아이 무컨지 쌈 아묘샤니고 무도시도 아이 자 로숑아마 아이

蒙古阿明啥尼个真苦没那么尼拍热是容的阿妈爱。山体啊你大肚子爱没那么尼拍可隆卡不到啦你呐山尼为主杀我们热主铁是都爱咋尼为路宅人妈爱。我们热主铁是都爱咋个咋破铁不爱爱。我们热主把外上岸呐这地是路爱咋把梦没那么爱。在他们家，你三个人今天没认识三种爱。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昆盟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议昆明对话会开幕；今年第一批省级重大项目入库纳桶率近八成；楚雄州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西双版纳州三个组织起来激活乡村发展动能；华坪德胜村发展订单制种玉米产业铺就增收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已启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8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防汛救灾、财政科学管理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指出，我省主汛期即将结束，在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下，防汛救灾取得阶段性成效。经过前几个月的降雨，当前土壤山体含水量高，江河水库高水位运行，降雨后更易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切不可掉以轻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汛救灾工作，各级党政一把手要扛牢扛实第一责任人责任，分管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带头严格值班值守，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守牢安全发展底线。9月7日，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议昆明对话会开幕，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黄润秋说，在昆盟框架引领下，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治意愿持续高涨，行动总体呈现积极推进态势。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已率先完成国家战略与行动计划 NBSAP 更新，积极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展现了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以中国之志为昆盟框架目标实现提供了坚实支撑和示范引领。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与会嘉宾。他说，云南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缩影。我们将持续落实好昆明宣言、昆盟框架，大力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为推动万物共生、万物同安、万物和鸣贡献力量。自我省今年开展项目攻坚年行动以来，重大项目建设明显提速。1月至7月，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入库纳桶率达79.9%，入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达79.35%，对全省1月至7月投资的支撑率超过40.32%，为实现全年投资增长目标奠定坚实基础。9月17日至20日，2026年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将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云南省将组团参展，携普洱茶、鲜花饼、咖啡等云字号特色农产品，向南部16省份及东盟客商展示植物王国的丰饶与多彩。近日，商务部公布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创建名单。昆明市入选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创建名单，呈贡区入选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创建名单。近五年来，楚雄州坚持生态立州、保护优先，全面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划定生态保护红线7215.65平方公里，建立自然保护地30个，构建起科学有效的生态安全屏障。示范创建硕果累累，累计荣获国字号品牌5个、省级品牌4个，持续位列全省双第一。近年来，西双版纳州坚持探索党建引领兴边富民路径，聚焦把党员组织起来、把资源组织起来、把群众组织起来，持续将党组织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共赴盛世，让乡村发展的流量沉淀为持久的长虹势能。勐海县勐遮镇的普通水稻田改成稻虾工作后，成了农户眼里的聚宝盆。 景洪市勐罕镇的三曼乡村旅居综合体今年已接待游客50000人次，80%村民吃上了旅游饭，人均纯收入突破3.8万元。近年来，丽江市华坪县新庄乡德胜村由村干部带头示范，逐年发展壮大制种玉米产业，铺就全村群众增收入，今年亩产值可达3000元左右。目前全村共332户，参与种植农户达118户。国内新闻，记者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修订通过，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自7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共受理审查逮捕涉黑涉恶案件194件，634人，批准逮捕104件，342人，受理审查起诉涉黑涉恶案件275件，1627人，起诉涉黑涉恶案件151件，900人。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近日落下帷幕，累计达成各类合作意向超300项，项目签约金额达115亿元。国际新闻，9月8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为了支持尼泊尔的救灾工作，中国第4批紧急援助物资已于今天上午起运，包括救援、运输、照明、遗体处置等物资。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8日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64人。9月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就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之行交换了意见，通话持续1小时，具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日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至24日，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担忧与反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将继续全力抵抗，直到侵略者感到后悔为止。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7日称，美国对古巴实施的贸易禁运已造成创纪录的经济损失。数据显示，2025年3月1日至2026年2月28日，美国对古巴贸易禁运造成的经济损失达80.83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刚果金通信和媒体部通报，截至9月6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6686例，其中死亡3226例。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2: 14-5时期，云南通过常态化开展基层赛事，承办全国重大活动，系统培育体育人才，完善激励保障机制等举措，以赛事为纽带，以服务强根基，走出一条平等共享融合的残疾人体育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3: 2025年全国第12届残运会，云南选手奋勇争先，敢打敢拼，取得金牌榜全国第7、西部第1的好成绩。2026年米兰冬残奥会，云南籍选手蔡佳云独揽3金，继杨红琼之后再添3冠王，实现冬夏两季残疾人竞技体育双优突破。云南省残疾人体育中心主任王婷：
4: 坐前游泳、田径、皮划艇、赛艇、盲人足球等优势项目，拓展了攀岩、跆拳道等新兴项目，持续向国家输送优秀残疾人运动员。
3: 赛场上一次次超越，背后是人才培养和训练体系的有力支撑。十四五以来，云南构建起储备、培养、输送、实战全链条机制，通过基层走访筛选、跨界选材、赛场挖掘等方式储备后备人才。同时依托高原地理优势，夏季项目借助高原体能基地锤炼耐力素养，冬季项目采取高原练体能、北方练技术双地协同模式，全面提升运动员综合实力。赛场之外，体育惠民的触角不断向基层延伸。云南以就近就便、科学普惠为核心，搭建设施加指导加服务基层服务体系，破解残疾人参与体育健身的堵点。目前全省建成303个残疾人自强健身点， 2026年将完成38个健身点位提质改造，累计培训约1900名残疾人体育健身指导员，为5500户重度残疾人家庭提供上门健身指导服务。与此同时，云南残疾人体育竞技交流舞台也在不断拓宽。今年全国盲人门球、赛艇和皮划艇锦标赛3项国家级赛事落户云南，探索国省赛事融合办赛模式，进一步深化残疾人体育领域沟通交流。残疾人体育健身指导员戴建荣：
5: 通过这样一个健身的一个平台，让他们走出家门，为他们融入社会，打好的良好的身体基础。
3: 云南省残疾人田径队运动员杨玉帅：
6: 通过残疾人体育这条路，然后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实现自己的目标。
3: 竞技之光与民生普惠双向发力，体育的温度照进残障群体日常生活。云南残疾人体育正以满足需求、创新破局、融合共享的姿态，深度融入全民健身事业，让每一个生命都在运动中绽放光彩。云南省残疾人体育中心主任王婷：
4: 我们坚持竞技提升以普惠健身两手抓，精心承办国家级赛事，推动体育服务资源持续下沉，打通残疾人健身的最后一公里，让更多的残疾人共享体育发展成果。
2: 9月8日上午，云南省金融教育宣传周集中教育宣传活动在昆明启动，活动采用线上线下联动的模式，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教育。全省多个州市同步开展相关活动，请听报道。
1: 在昆明活动现场，通过情景短剧、云南金融消保 AI 数字人、暖阳助残志愿服务等形式，为市民提供反诈防骗、支付安全、普惠金融政策等金融知识普及。线上活动则通过知识答题、视频

0: 广播播来，外面了。苏当好当来，如你今晚很早冇松。
1: 云南三十块是那空十八大，正破个天三十块阿个爱。
2: 云南三十块是那空十八大，正破个天三十块阿个爱。是噶，木得我爱靠说唔啥呢？得让他是背单呐，是噶了这么多年个。南北昆明里朗那斯拉贝杜瓦那能端耶，习近平蒙丹顶那罗塔姆埃庄斯拉铁，新石板木塔姆沙尼旁的，波恩推铁线那克隆公端是蛮做的，三十 gram 带埃是噶，伊那蒙多塔木让让噶，格朗白土那带埃阿埃是噶，南埃跟王多阿张蒙正沙格萨格来了大埃木，阿萨阿萨阿埃库图什么卡巴鲁埃是噶。阿们这个蒙丹片呢，伊朗个卡松麦埃木沙子潘邦个，木扎扎什么什么扎杜塞，我爱是噶，也是噶提当潘瓦斯纳。南巴昆姆里朗那斯拉伯杜瓦那能多耶，米瓦蒙丹斯潘巴蒂跟着东空姆姆杜蒙丹丁央乌，跟着偏木拉多丁央乌习近平个，巴蒂跟着啊贡姆莱昆那蒙丹丁那罗塔姆埃庄斯拉铁，新石板木塔姆沙尼旁的。温推铁线那克隆公端是蛮做的，三十 gram 大肚癌。

当你爱过宽松仁爱，我看门卫是不雅点百度热爱，带你过爱是一扇宽松铁绕，米之娜娜正破有爱是一，民在龙诺铁个人该定烟那张是不爱，跟啊生你我爱我看什么拉亏过那，我看你那大帮单那个爱，专门的有个，亚松男也那路那么看过生你恋爱啊 music 我爱我看热。

0: เจนขับเรือมาดัดง่ายชวามชานีได้หลังนาวิจิน่านาจึงพอยงมือชีวินใจลุ่มหนอเทียกระเรื่องกายดินยันแต่จังสุโขไอกรึงง่าชิงนีงูไอข้อนสมลาคุยนาผู้ข้อนนี้ได้ก็ปังดันมาใส่ย่านนาหลังถ่าไปครุมกะ
1: ยินนาชูสมุจ้าเต
2: อามึงเนี่ยลิงสมุจ้ามาจึงอ่ะ
1: แกสิว
2: พิสิว
3: 五湖天色你是独马阿吉苏带抓马根啊
4: 提名的提名瓜点嘛李苏是一人在背李苏我那罗哥苏求白纸在背阿吉苏画画往年李苏我都是家苏阿基啊阿蒙年李苏我都是家政啊提提话我能家路一几马明年提名啊都讲啊李苏你画提话图马苏带不高人去了哇习近平年提个瓜，托马斯比，森林妈咪一手不带，覆盖你瓜，花花比白个个瓜。习近平年朝鲜国德格罗是此行可比里马代姆，朝鲜国家和马苏基政恩代，加拿大来胡斯覆盖我白个瓜。往年年西双版纳木瓜，移民木梅抢着年啊，云南木瓜年一十铁路，木哈达马里纳纳达，潍山州罗皮普尔米德瓜，普尔一皮拉马年，我次塞派马次走里瓜。六岁成年是木一米瓜，五六十一米嘛，一直在一瓦里子娘。一十天了，写下你在瓜，八十天说吃了六十一米嘛年，就来着一瓦里娘啊。美国每年伊拉带起来喝六十嘛瓜，那都没里说嘛，你看啥子很有家里哇。阿姆年妈咪嘛带，日子默默拿了干嘞。老师辈，李成你话题话，托马苏带不干你妈吃了哇。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纪委主席习近平年，当主要在提示。提个瓜，托马苏阿比，森林妈咪意识不得，覆盖你瓜，花花阿比，别个个瓜。老师辈，共话过年他，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年，朝鲜国德格罗是此行可比里马代姆，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院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代，加拿大个是覆盖我，别个个瓜。老师辈，共话新年瓜就过年他，省委书记王林年，西双版纳木瓜，移民莫名抢着一瓜，王林年提里边啊。总书记习近平云南木瓜移民牧民前进了他阿克普尼加哈罗什妈咪妈日记在一瓦里子这位特地了吃花阿吉扎罗子的瓜移民自拍大妈一记瓜一瓦里子对对着英文瓜比移民牧民阿克吉尼摩杰不里子欧斯瓜斯斯福斯臭脚瓜移民妈一记里子马俄罗罗斗孟诗诗斗斯尼亚斯嘎脚罗什移民夫妈登妈一瓦里子臭中八仙不得富伯下瓦里子一米木米嘛，一学期头瓜，你都话你自闭，别人娘啊！老师辈，六十八岁的年，共下个人他地里家旺啊！从你地下瓜酒，你下他，从老买他瓜皮，贵苦贵八瓜，都个老师买他嘛年，共下十次人马做的旺。你嘛瓜皮，为啥共下个嘛年，你吃里么，里都有做的？你嘛年，你当年你吃瓜壳，我的芝麻才是瓜甜苦瓜，我吃芝麻才美丽。这里共下十年瓜酒他。做了没他家个瓜皮，外国瓜八瓜都做个老师，没他十多个嘛年，啥都是哈，你吃够嘛做哩？听嘛瓜皮，回家听下你吃妈妈吃嘛个叫老妈，噶就是文化个嘛年，够吃人们就都有缘的哇。老师辈，云南省我三六三少家米的瓜酒，地里交往啊，共下吃女没去限制瓜酒，共下吃甜女没去限制瓜年，一三比日本明星三年小王嘛瓜皮，丽江市日本木出秀州云南北东木。达里州云南北东木，农家州云门木，宝山市云南木，德厚州北东木瓜年，每个庙门下提莫在瓜酒，门下打麻利，提莫木瓜年，门下一打麻利啊。出雄州云门北东木，丽江市云南木，第七州云门木，农家州地下木，达里州云门北东木，宝山市云门木，德厚州北东木，丽江市富安市北东木瓜年，每个庙。门下阿爹在瓜酒，天母在里，天母木瓜年，门下大马里阿，那边木瓜年，每个庙里没有吧？门下杜鹃，天母木瓜年，门下天母在里阿。老师辈，一早下下哈马瓜酒，天里加瓦阿。此年大伯，为啥州罗皮富二子二米的瓜，富二一皮拉马年，我吃三排，马吃做里瓦。第八年，阿宁弟弟芝麻台丝瓜，天富瓜吃天富庙里，二在二米，我阿哥马年，啥吃我没得做里。提马年，阿宁弟弟芝麻台丝瓜，天富瓜，你吃你富面里。 昨日呢，多多歌手拉出木多毛呢，米瓜米阿尼弟弟芝麻甜丝瓜甜福瓜师傅甜福瓜吃酒福个来个人面里，提着罗皮瓜福个自个一米毛呢，马哥立刻马瓜来是每节百六十元里哇。那是呗，你哪能打？太平洋脱掉波米的瓜吗？米一说呢，农家州瓜怕我提酒阿老师，阿科技老师咖啡米的瓜不落石头吗？六岁时，三家走一波卡咖啡的米瓜哈古吃里哇。土天马瓜不服马年三门派马子走，哈密地子瓜阿可免他，你都很阿门派不给挖的。三九年、二九年阿可免他，琼花是次门派马子不给挖的啊。菠萝头个小娃里马瓜比，六岁时瓜年我阿比

0: 移民外带来很多事，什么移民的不加路是移民一时地区发挖力网。今年三个马踏步六十学年咖啡移民嘛发现不少里子路是移民的马萨斯一年。咖啡得名移民最马斯卷里。第十个第十代都知道路是俄来民意思我自认一卷。咖啡民意思你都一样提出三人。提门提都你还有半年大了年。提提得富贝下瓦里嘛三门我都共和派卷里网。老师辈都是不送你年共和工人他提的家网啊。阿们一时提了写下人在挂把写提出四的六十一米马年就来着一万里之娘。把写吃谁有马吃马里年提过挂写下人在把写提出女孩求吃没有马吃四多啦。提马挂比年一米木米阿就挂把写自己往马的一目当啊。老师辈一走下一哈马挂就提的家网啊。这年提下挂就很阿他。这个年每个带过来家来和六十一米马挖自己这里娘。有个年我在人民读的个老师一铺二十年三次离散是都你还没三排走的往第八年二年弟弟怎么的是面茶离世面茶马年天福光自是付出走的往那说呗美国国代部民的年一周提的下压行啊共和行政官的他美国每年一来带起来和老师马光拉出拿到莫里索马你还三次行有交的往第八光莫里索次行有拿到里索你还能自由走的往老师辈俄罗斯国代部门的年共和工人他提的百分之五俄罗斯每年共和行人三块块九共和工人来挖他维克拉斯每代都是哈罗斯企业米的擦破那的擦破阿比在维克拉美最多最时代共和米的瓜本我一个瓦比本啊老师辈你不爱吃怕米的瓜就一时提的交往啊我瓜一直共和工人来挖自体制瓜吃他你不爱了葫芦子食物都里马瓜比拉出莫里索马年提多上哈求吃食物卷里哇皮里索马年阿拉我都提哈三次女友卷啊老师辈如果一直共和工人挂吃他高工母观念提提都爱不拉拿水拿喝俄瓦里索马年求多食哈我吃食物卷里提马瓜莫里索马年三多女哈求吃食物卷拿水俄瓦斯莫里索马年提阿富瓜立次幸福马子总啊提莫里提莫瓜点嘛李索是一人的辈李索我那的故事求拍摄的辈听完年提提话我能加入李索我都是忙哦妈咪加速你阿金啊阿吉索你妈是生到了个老妈的阿克夏木啊有阿姆提话他在楼子嘎嘞
1: 一是送书
2: 从事瓦来乎
3: 一是海瓜没解机洗几匹白克搜嘎嘞
0: 你都你认识了一口自你哈你自行你打总书记几平年什么一米三十代目挂日子都挂提了一本啊提早过提早大卫比政府米一等年出卡比什么一米挂米节不利之路是一米挂塞头瓦里子米等瓦再挂十几年出卡欧尼拉之路是一米挂则只够马马俄罗罗来瓦里子大约嘎布米一刷比出这八些不得一米挂塞头比孤独给瓦里子一级挂一瓦里子没事是多瓦里子阿们还出卡什么一米嘛没接来是不利子什么一米嘛阿克吉尼一级例子做卡出名挂来是不啥例子做做把写不得做就嘛挖子啥例子有个年什么一米大马国家都在马挂来是在头挖例子比边啊
4: 洛三云早通打挂送啊铁都过海吃苦大屏幕铁都过海你生王国大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官学校挂森林所个铁都过海你吃食苦大哪差七一买对母一马挂大哥今年朱德趁一体出比金刚三瓜就留意毛泽东的胡马罗咱说都我一马瓜莫来胡我一个里里中国共产大瓜大哥哇一年末节今年胡军支队在一座三北第一杂区瓜司令员第四军特务一瓜营杂独立团瓜团杂金浦路东军分区瓜司令员华南军区瓜独立旅瓜旅杂淮北军区瓜副司令员为路士火妈咪一种啊铁都过海历次很苦厉害的淮北瓜那是么一望一口嘛三次很苦的装啊落在雨年三妈一门两怕吃一盒三土年啊落在雨年一行是妈妈在你尼普入南森林一旦把这一时的火下过到他提了半啊在你尼普的妈入马就为他入哈阿们父爱的双年啊拐家比额父体和其他瓦里年轻啊比百年啊第八年一年国产大院啊四年一直比一次出第零年双双门门促就国家路举目的忙啊落在一年双双

你粗就讲之前我都没在阿塔里面都讲一年一之前没见意每不提出我比阿里说的马过直接写图还你提这么过每年我可说年是你弄接连的咋空啊一直得嘛就说罗萨一年记录是咋么当啊隔离一年阿塔里没提出我比弄接连咋样啊提多塔一代咱家是四五三年学姐的哥叫了我罗萨一年四五站在提里边啊阿妈里年阿爸妈里很多老生啊买不离弄接连咋的嘛阿是不得我怎么当呢四五三提里的动啊弄过的嘛可嘛只里里谁来获得过姑妈吃钱啊说我提哥的嘛拿了我里过他罗萨一提里边啊我提要的杂志里出就是在什么话了罗萨一年一提我的实体是满意阿达里年苏宁一代一提我说我一马的马库中啊阿哥介绍了提的马库一年一行是方便让你女友马的萨姆扎尼差不过可得值得各班的你娃的娃提他一年萨姆扎在提的半年啊我年每年都有各地马的胡马松啊一马不扎他是让你女友一旁啊我年每不得马库过之前让你的喝的一马过中你中了一层一马的阿们我图了多你一娃的隔壁买不得你傻逼一毛瓜就你路一次一门的话买不念我把瓜吃不打死路杂远你一行个孙年一毛瓜就你就路一娃路杂远年一起马达波八岁被饿一起耶路时四年的马达直接被出年米的米我都马达马达见见啊铁都过海历史出国过哈达路杂远年做国做亚花多举当小瓜四年所以娃今年提过此地下是你所过的今年组织一米一的年一代组队买提的瓜红一直动啊隔离一年自己比比百十年一米二里和你一双马你还不过一米一银阿比百十个瓜一年自己比比提的百十马瓜组织年一代花被军区瓜服死的一个字你们接他一年一行是马代提的办啊我提什么年不见面图书用啊你还过八岁佩服我的什么比额在我地图我的字在地马瓜三马门一里我嘎成啊三马一门里瓜吃里六十余年一直马的一直比出年啊一米莫米马我可没跟阿根和阿根一说里里年不多那里送阿贝里六十余年我里的三夫年今年六十余年那多里哇听你们可答六十余那下一路接过马瓜阿母该带瓜住洒脱的会议你多一哇替他金文远买家四年什么是我在的故事比多玛比亚斯一代拿下德国回忆我我他花被木瓜阿瓜之之很没事被我的错就嘛安迪说娘啊也花成了他提的办啊错就不得很忙很忙你我的尺寸为一万的一年自己提的办法过今晚年年一代国阿斯提多提多拿下德国拿下一万今年我和年子丽丽拿下德国年次给你转马路起码不得一股的妈提你干也提你妈的我一切可只顾阿伯里现拥有着离地那边地里边娘啊该密码花里多哇狗擦大一门口就离子你们有罗杂鱼塞叠罗妈咪地方的苏妈年一时解决马国该秘密一组数这些尼玛来设备出嘴这里子万一这些尼玛的来设备出嘴这里子一次马的自古米设备出嘴不离子多国策大约你对面对的嘛苏布里子一级的嘛马俄路一级的嘛马门一次都不懂啊。

0: 在怒江，美酒飘香的故乡。哎哎哎，伊拉说伊拉说
1: 伊拉说伊拉说
0: 伊拉说伊拉说
1: 伊拉说。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几米，
3: 正阔价片五千十块，
4: 降低十三分呐。
5: 你送我财富，
6: 广播含带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看来拉虎科土鸡的学习啊，
1: 你可米可学到哪？考试下试。
2: 那宝吃喝啊，侬个哒？记得帮侬阿家读完学落来。我今年马的马教师节噶拉的呀，习近平国家的马科起码为零马八来，起破为家的把和他那打比。过下把过年，习近平。朝鲜大牌为十七岁考试为他，朝鲜金木家为叫马路金州而他，然后来为眼泪封闭。往年西双版纳走加多年前年，云南我一路的包裹拉哈拉多，我是的包新乡年纪是大代表把路为的卡打的给球。阿们里家伊拉为马斯考试是为嘞，那是为马呀。黑哈些起黑个脚，我好过得老的老子嘞，那哈你。我请你妈的妈教师节里妈把他要亚费，我你个拉的呀。做过做亚做书记，国家主席，做亚军委主席习近平，大做亚费我大门嘞。国家的马考起码为里妈把嘞，起破为家的把和他拿比拿大比。我哈把过年。祖国主席、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朝鲜大牌班十七岁考试为他，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他，然后来为眼泪封闭。我还把去年带来过年，省委书记王年，西双版纳走了加多年前年，王年只只后为习近平总书记云南加多年前年拉他过来为。后脚家被刀砍，那全就黑。身为的七对婆，对七宝，对宝贝会哭，落靠特别黑。何为家为家把宝贝刀砍他就来？云南省奥克贝的家为家，起码为瞧他家人家个多拉子为家的儿。阿杰起码家么大一家子，对婆的为家，我是对比老我对大的家子。林娜爸爸，我下班过你他个媳妇。结果我是哈巴黑马，走老铁路卡，我们国家改变阿米罗，过下我去时刻个都秀。阿米罗没来，我们国家改变错，你去奥瓦奥黑个拍照，你去人情啊，好吃的呀，给的还不要好，我去分罗马达。云南省木下米下叫你分你个土豆肥，过哈巴的青年木婆去哪里打来？过哈巴的青年打去去哪里他干肥？我和木下白哈拉尾巴多，李家出秀大力怒家爆杀，德和木一卡卷耳朵啊，对旁边个和木一路拉拉嗨，第七怒家德和李叉负二的个家木一拉住。小铺大飞，我落他个媳妇，结果把克拉飞，为啥周口阿米皮我到我路拉飞莫夫，我去娃娃报告。俺们好吃的鸭肝，对还不必要好的吃的肥胖那么大。某些亲阿爸对我都笑。俺们好吃的鸭肝，对还不必要好你吃你肥那么大。多一路那位吃来老李家那么拉切，你脾气叫叫二口和那位对破李家那么拉大拉切不用。第牛是太平洋长线为个地方，我家做阿拉的妈。咖啡店加肥他保鲜回来包大肥包大，卤水丝三加粥比狗脆，咖啡米好如果比秀，包大鸡蟹娃娃回大肥，咖啡店加来那副那个锅，对母为你嘻嘻哈吧三颗比牌，进母为锅烤哈十七娃娃黑三颗咖，去昂阿烤克拉肥，卤水丝咖啡嘎嘎地来，卡亚塔附加个麻子。咖啡米黑瓦木帕地高，咖啡咖得加巴，我请你莫叫。卡亚你黑黑哈的吃些物，得瓦你黑个咖啡的喝加来，得五百副些瓦我黑喝哈巴黑加个也秀。林娜爸爸，我哈巴过年他个是的，就是我是的宝，谢谢你几位人大代表，一个大门爸爸乐为的卡的给钱。秋夜的七娃娃阿米卡飘过来，心想你几位一个大门吧，你还可七娃娃乐多多。起来，七妈为一个国家干爸爸为好，我可得为他自大的有。

0: 说不打比俄罗斯的是比结果我是哈巴黑马祖国俄罗斯国家的大家的家的自己马拉切那个国家俄罗斯国家他货币俄罗斯的莫夫谢其奥瓦是黑黑哈瓦瓦巴就安尼国际的亚克的哈佛表哥的其实分怕罗马达阿美利亚国发布说不打比俄罗斯的是比好哈巴黑尼塔咖啡阿美利亚马摩伊拉的报道别科斯西那叫维乔黑哈谢其黑嘎叫奥克罗斯西维乔的其黑嘎黑哈尼奇嘎那叫下叫俄罗斯国防部和哈巴过年他俄罗斯多飞俄罗斯马摩黑哈巴大区乌克兰马拉加的个莫地多格乌卡达勒和罗国的个他互博比巴勒斯坦总统府和哈巴黑尼塔俄罗斯多菲帕拉莫皮拉加拿大达麦芬拉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这几年马国加塔哈有嘞约大河北和破明格以色列给大家马的加固为例接地地尼泊尔奥斯图多达菲俄罗斯的是菲奥地米维奥亚和哈巴和尼姆沙的基地那里塔咖啡尼泊尔俄鲁哈鲁米巴米约维纳鲁河是西维乔的一些哈口气是阿高马加莫西维乔阿希的哈谢奇尼阿乔奥地米维奥亚和哈巴和尼加国际基地波埃波拉纳蒂马格勒纳西维乔和希斯哈阿奇斯阿乔奥克罗那斯西维乔谢希尼哈口气尼嘎嘎斯西维乔的哈佛表科奥奇希佛帕乔亚尼维科斯下次来就个接突击咖啡油来那个突击咖啡起码维个说那拉啡奥布尔家
1: 祝华超者地也嘎超地为多字国语拉字祝国老鼠为期待亚国卡以那位奥多奥家以利利好代斯
0: 不过多过这米恰这自己都越亚西来每个口的给哈下辈多过这亚辈地面的路和切打小河和木罗那皮来辈米格妈妈好吗就和我地面的家辈巴多我去口和拉来好口落口嘎地面的路派辈有请阿口口和拉辈越亚西卡罗阿杰波下波海嘎湖不加个个阿罗的作为都卡达自打的，你们得下下别的呀，你们得靠不加个独木苦格的个，你们得不靠加西小伢子、阿虎伢子、阿白乌小伢子，得嘞，我他你们得靠加西这小伢好为些黑白加个白，起得去嘞得娃娃的加个叶，可得个嘞下下不加个叶。这个一个大家哈下辈的哈的马的退休，我去后辈的们的家，我是一个老火教授。我来亚加拉来，到过这亚辈的们的家，得靠得过的们的家的家辈的给哈啦。有些新鲜改造几口吹辈的们的家，哈亚来新农科主要拉大辈家的把个加药鞋钱。假使今嘛来说个为假借第个比的来，结果出个路，我哈子假要写个来好意的哈尼。假要写为他过些户，我也户到为家家，我们没得给钱。国家好，我也户嘛为祖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的个某某个个代表好，有些是你们对他哈下为的呀。你们得靠阿虎家为家家的的给钱，来与那七婆为家的嘛个牌子。好一些，阿爷虎到来，你们得靠拍虎。得来，哈亚他不加个马子，你们靠为加卡尼，你们靠虎到了大兵啊，你们靠家家为阿白吉些怎么得给个好家给为用？ 原来是农科就水叉叉叉叉我们化工费地面加科的个胡大饼啊不会打架日本呢我开口去过派地面科嘎加饼阿伯不会破架阿伯开口地面去过派加我阿伯去写怎么的个胡的个切饼打个脚架你看起地面来切个一个他得读的是个马脚来小孩都没个马家不用原来是富沙祖传农业公司给这个家大来哈尼哈巴妹妹没买的到来地面靠地到不到了大便没得好地这个没说过来来他是为我提的提的好给他的可能地面的靠为没得爬路的好给不用为亚西新改正出国在出会大于他催为卡亚李政府还留得来后边我是为我卡塔尼欧你估计为我口气不好啊你们和阿伯过后排你们为得请阿伯打来你去开后排阿伯有的是为你把打来写不好啊他的说哈拉古你们的母为假使我去继续啊我我哈几乎啊阿伯有我去洗过家咧，父我爸爸这个边咧，是马街马黑哦。弟妹的好，我阿伯父这边的卡的荷兰味，弟妹咧巧合父家个土弟妹退休，他也和家弟这边都卡定一个定义黑哈啦。父追比追家的亚拉大伯，弟妹的他下下边都自家，自己也哈老。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王宁在西双版纳州调研，云南新一轮强降雨来袭，文山州口岸货值突破50亿元，卤水市完善特色产业风险保障体系，新一轮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正有序推进中，美军在伊朗战事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9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9月8日至9日，省委书记王宁在西双版纳州调研时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1届十次全会部署，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下沉力量做实做细基层社会治理，保持定力，久久为功，把旅游旅居打造成示范产业，促进群众持续增收，推动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王宁在调研中强调，发展要有定力，西双版纳要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大力发展以旅游旅居为主的服务业，大力发展热带特色农业和林下经济，推广高附加值经济作物种植，培育农民增收新动能，持续壮大三大经济，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充分调动群众力量，实行群防群治，加强边境管控，严厉打击偷渡走私等跨境违法犯罪，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抓实防汛渡汛等工作。记者9月9日获悉，今年前8个月，中老铁路开行国际旅客列车972列，发送跨境旅客24.4万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超50%。截至今年9月7日，中老铁路已累计开行跨境旅客列车3789列，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92.6万人次。据云南省气象台消息，9月10日20时至9月11日20时，受冷空气和西南季风气流影响，丽江市南部、楚雄州西北部、大理州东北部、怒江州南部、宝山市北部、德宏州西部多云间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楚雄州西南部、丽江市北部、迪庆州南部、怒江州中部、大理州西南部、宝山市南部、德宏州东部、临沧市、普洱市西部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间晴，有阵雨，局部中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文山州口岸货值已达50亿元，同比增长11%，货运量35万吨，同比增长22%。预计出入境人员、出入境交通工具分别增长10%、16%左右。泉州口岸经济有望连续4年保持稳步增长态势。近日，太平洋产险的工作人员把怒江州首单精品咖啡种植保险保单送到了卤水市上江镇丙贡村的咖啡基地。这份保单总保费3万余元，每亩最高可赔2800元，累计最高赔付670余万元。一纸保单落地峡谷，填补了当地咖啡特色产业专属种植保险的空白，也趟出了一条保险加产业的助农新路。近年来， 卤水市把咖啡产业作为富民新村的重点产业培育，咖啡种植面积已突破8万亩，咖啡经营主体发展到52家，带动2813户咖农，共计1.12万人，户均增收3.59万元。刚进入秋天，曲靖市会泽县纳姑镇的盐水石榴产季刚刚开始，就已接到许多国家客户的订单，如今已成功销往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截至目前，会泽县盐水石榴种植面积达5.5万亩，预计今年可实现产值9亿元，产业直接从业人数达1.9万人，带动餐饮、销售、运输等相关从业人员10000人。国内新闻，9月9日，记者从全国人大常委会获悉，目前新一轮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正有序推进中，10亿多选民

0: 将直接选举产生260多万名县乡两级人大代表，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中国外贸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较前七个月进一步加快0.3个百分点。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九日上午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这是中国海警在北太平洋公海开展的第11次巡航。国际新闻。针对近期出现一些炒作中国抽梯子的声音，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九日表示，中国从来不会抽走任何国家发展的梯子，而是致力于搭梯子。中国将始终秉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理念，做南方国家可信赖的伙伴，以自身发展助力全球南方振兴。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八日，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九日发布通报称，俄军于八日夜间至九日凌晨对乌克兰多个军工企业、港口和船只，以及为乌武装部队服务的物流中心发动集群攻击。巴勒斯坦总统府八日表示，欢迎法国、英国、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12国外长有关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的联合声明。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9日11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67人，失联人数约为5132人。当地时间9月9日，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6757例，其中3267人死亡，病死率约48.3%。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5年到1936年期间，红军长征两次经过云南，发生了扎西会议、巧渡金沙江、乌蒙回旋战等决定革命走向的关键历史事件，展现了中国工农红军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红军长征过云南播下的革命火种，引导云南各族人民把长征精神转化为拼搏奋进的强大动力，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请听报道。
2: 长征是一次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伟大远征。中央红军及红二六军团分别于1935年2月至5月、1936年3月至5月两次转战云南，走过了昆明、曲靖、昭通、楚雄、大理、丽江、迪庆等7个州市，茫茫乌蒙、崇山峻岭留下了红军披荆斩棘的身影，滚滚金沙、奔腾江水见证了红军不怕万难的勇气。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杨武荣：
3: 长征精神是我们党极具标识性历史意义的一种精神，长征精神锻造了勇于实事求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党，锻造了我们这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弘扬长征精神，根系红色血脉，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4: 扎西会议以自我革命呢，解除了军队存在的严重隐患，为我们之后长征胜利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增强了力量。
2: 在昭通市威信县扎西会议纪念馆，90后姑娘扎西干部学院讲师程阳正在讲解扎西会议的故事。1935年2月，中央红军在云南威信集结期间召开了扎西会议，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1977年，扎西会议纪念馆在威信县扎西镇落成并对外开放，共展出珍贵文物100多件，历史照片200多张，成为了展示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载体。昭通学院学生：
5: 任何成功的事情都是一步一 步走出来的，就像当年红军在扎西一步一步地探索革命道路，我们也要把这种精神带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天里。
2: 位于昆明市鹿圈县的皎平渡是金沙江的主要渡口之一。1935年5月3日至9日，30000多红军靠6条木船，在37名船工帮助下，历时7天7夜顺利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重要胜利。军民鱼水深情，流传至今。船工后代裴新会，
6: 晚上都随时做饭在那等着他们，就说饿了下来就吃，吃了然后累了就休息好，以那种惜人不惜船的方式，把红军30000多人没有损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安全地渡过金沙江。
2: 曾经的皎平渡金沙江水流湍急，两岸沟深壑险，如今随着下游乌东德水电站的建设，江面变得平缓开阔，当地现代化蔬菜大棚绵延成片，高原有机蔬菜端上了全国大中城市的餐桌，在新征程上续写金沙水拍云崖暖的新实践。昆明市鹿圈县皎平渡镇副镇长邱学华，
7: 我们打造了万亩高端烟叶的示范产区，万亩青花椒产业，同时从无到有突破了涉事农业将近3000亩的面积，累计助力增收了4000多万元。
2: 长征伟大胜利是民族团结的光辉典范。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进入香格里拉，红军严格执行民族宗教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自由，并向松赞林寺赠送兴盛番族锦帐，让军民同心、民族团结的长征佳话在雪域高原不断传扬。十四五以来，迪庆州先后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家级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363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超296亿元。世界的香格里拉不再遥远，雪域高原的幸福底色更加鲜亮。迪庆市民杨竹香，
4: 动车通到家门口，看病不用跑远路，热热闹闹的，这不就是当年盼望的新生样子吗？
2: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处长邓启贵，
8: 加强党的领导，坚定理想信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近年来，迪庆州深入贯彻落实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部署，紧扣文化旅游这一全州第一大支柱产业，以四个主导产业为抓手，推动文旅服务业规模扩张，业态创新与精准服务协同发力。2025年至2026年上半年，全州文旅行业稳中有进，质效双升，正速向高品质、多元化、全域化方向迈进，全力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请听报道。
9: 每天傍晚时分，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四方街热闹非凡，藏餐店座无虚席，大家品尝着地道美食，同时欣赏民族广场舞。香格里拉热贡一人阁藏餐四方街店负责人李本泰，
10: 现在来的游客也特别多，比如说每天晚上7点左右的话，又楼下开始跳广场舞，以后一般窗边的位置都留不住。
9: 刚刚过去的暑假，古城日均客流量达7万人次左右，作为客流集散地，游古城、玩古城、体验民俗成为游客首选。除传统餐饮住宿外，旅拍写真、非遗手作、特色文创等业态蓬勃发展，古城服务业态日趋丰富多元。成都游客何女士，
11: 体验了当地的很多的传统的一些民俗，就感觉有一部分就融入了当地，就体验非常不错。
9: 为顺应消费升级趋势，迪庆推动传统旅游向沉浸式多业态转型，全州 A 级景区持续推进提质升级，半数以上景区二次消费收入已超过门票收入，门票经济加快向综合消费经济转变。迪庆州旅游集团落地30项文旅新业态，培育文创产品1000余款，二销商户从21户扩至68户，新业态营收突破2亿元。从古城到景区，从夜间演绎到出行保障，迪庆正持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泉州深挖本土资源，打造 G214 风光廊道、秘境相约高原徒步线路， 把阿布吉措、五底湖等小众秘境以及民俗非遗、松茸美食串点呈现，推动旅游从到此一游向深度漫游转变。迪庆州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唐俊龙：
12: 我们重点围绕快进慢游下

0: 泛旅游市场，提升服务品质，满足游客深度的体验，实现从到此一游向深度漫游的转变。
1: 9月7日至9月13日，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盲人门球比赛在昆明举行，请听报道。
2: 作为本届残特奥会的集体项目之一，比赛吸引了来自玉溪、普洱、宝山等七个州市代表队的53名选手参赛。比赛分设男子组和女子组进行。普洱市代表队盲人门球运动员李玉飘：
3: 我觉得看不清不是障碍，不敢尝试才是。我希望在这次比赛中能取得很好的成绩，既是对自己的挑战，也为家乡争光。
2: 云南省残特奥会盲人门球比赛技术代表郝国华：
4: 云南省的盲人门球项目在全国还是属于领先的这个水平。球的里边有铃铛，球在地上滚动的时候发出声音，盲人呢就凭着这个听觉来判断这个球行走的方向。
1: 9月7日上午，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游泳项目比赛在昆明市体育学校举行，请听报道。
5: 在男子100米仰泳 S8 级决赛中，来自昆明一队的刘凤琪奋力突围，以1分14秒00的成绩斩获本届残特奥会正赛期间的首枚金牌。昆明一队运动员刘凤琪：
6: 拿到第一枚金牌，我十分激动，也是有很多压力在的嘛，毕竟在家门口，然后又是第一个项目，接下来还是希望备战这个2028年洛杉矶残运会，然后希望在残运会上获得一个更好的成绩吧。
5: 与此同时，本届省残特奥会轮椅篮球、盲人跳绳等多个竞赛项目也同步开赛，来自全省各州市的运动员在不同赛场轮番登场。接下来的赛程中，各代表队将继续展开激烈角逐，决出更多奖牌。
1: 富滇银行曲靖分行紧扣推进产业强省建设和曲靖一中心一样板两区建设目标，精准发力实体经济，赋能新能源产业集聚发展，传统制造业绿色转型，请听报道。
7: 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落户曲靖，企业生产线投产初期面临资金压力，富滇银行曲靖分行提前介入，配套综合授信，保障企业初期产能释放平稳运营。目前分行围绕产能升级、技术研发、市场拓展、产业链配套等需求提供全方位支撑。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金管理专业主管陶月通：
8: 银行对我们的响应速度非常的快，以专业的方案协助我们用信，节约财务成本将近达到30%。
7: 富滇银行曲靖分行还持续为云南曲靖成钢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综合授信支持，助力企业转型发展，依托该行创新产品支持，成钢集团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云南曲靖成钢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陈宝玉：
9: 丰富了我们子公司的流动资金，帮我们企业节省了这个成本。
7: 一边以全链条绿色科创金融培育新质生产力，壮大曲靖千亿新能源产业集群，另一边依托转型专项贷款、产业链金融盘活本土传统工业存量，推动制造业企业技改换新。富滇银行曲靖分行持续完善适配本地需求的金融服务模式，助力地方经济行稳致远。富滇银行曲靖分行行长敖学文：
10: 找准他们的需求，创新推出我们的绿色的金融一些产品，助推实现绿色发展，适应好这个产业的深度调整，发挥好我们富滇银行的产品的特色优势，更好的把我们这个新能源产业做强做大。
11: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2: 以身赴乡，风调雨顺。
11: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1: 只要走到人民群众中去，很多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就能豁然开朗，找到答案。 2023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6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

0: 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无论是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无不源自于人民的智慧、人民的探索、人民的创造。人民群众身处实践最前沿，对实践变化感知最敏感，感受最深切，也最聪慧。只要走到人民群众中去，很多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就能豁然开朗，找到答案。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0: 普洱市以一件事改革赋能旅居创业，只跑一个窗口，交一套材料，五个工作日就拿到了相关证照，赶上了暑期旺季。近日，在普洱市思茅区，和亭酒店负责人郑家兵顺利办完开业手续，语气中透着欣喜。郑家兵的体验是普洱市创新推出酒店民宿开办一件事和旅居创业服务一件事改革后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普洱市依托茶咖文化、民族风情和生态优势，旅游业持续升温。2025年，全市接待游客5809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461亿元，旅居人数达25万人。今年五一假期，根据同城、途家等多个在线平台数据，普洱跻身全国十大热门宝藏小城和全国十大黑马目的地。暑假期间，在迎旅游热潮，普洱旅游城市红利正加速释放。温德姆、松赞、全季等国内外连锁酒店品牌加速布局，酒店民宿开办需求随之走高。紧盯创业者在开办酒店民宿过程中，部门多、材料繁、实现长的痛点。普洱市在落实国家和云南省高校办成一件事部署基础上，用一件事集成办的方法拓展服务场景，精准赋能旅居普洱创业之城建设。事项集成，部门协同审批打包办。普洱市归集市场监管、公安、消防等七个部门12项审批事项，将五证一备案整合为统一服务套餐，支撑民宿加茶咖、民宿加研学、民宿加民族文化等多元业态发展。同时，瞄准创业者户籍地、居住地、经营地分离的难题，统筹开办登记、税费、社保、人才服务等10部门24项可联办事项，推出旅居创业服务一件事，实现一窗提交、5个工作日办结、一套证照送达，变零散联办为全生命周期一类式拓办。此外，聚焦减环节、减材料、减实现、减跑动、减成本，普洱市面向乡村小微民宿推行告知承诺、容缺受理、非核心材料后置补齐，申请材料精简超35%，办理实现压缩超60%，群众跑动次数从5次至8次减为1次，总时限由149天压减至5个工作日，核心事项最快半天即可办结。服务下沉，专员陪跑到身边。市县两级政务大厅专设一件事综合窗口，配备旅居创业专员和跨域首席代办员，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为经营主体提供全程陪跑式代办服务。乡镇党群服务中心增设旅创咨询点，实现政务服务、文旅服务、创业服务融合落地。相关部门还深入民宿集聚区、行业协会走访，上门开展审批指导、政策宣讲，把定制化增值服务送到创业者家门口。针对异地创业者和新业态创业者，配备专人全程代办，结合民族地区实际，开通少数民族语言帮办通道，配套上门踏勘、线上一对一指导。不懂流程、不会填报、不明点位的群众以及老年人、外地创业者均可轻松办事。改革落地以来，普洱市累计为企业群众办理2类一件事业务118件，政务服务从单一办证照向全链条助创业促产业延伸。如今走进普洱的茶山与咖啡庄园，越来越多像和亭酒店这样的民宿正拔节生长。从多头跑到一次办，普洱以一件事改革的小切口，不断降低创业门槛，优化办事体验，让怀揣梦想的旅居创业者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在这片绿意盎然的土地上书写自己的故事。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味道》。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么多古迹的
3: 中国大铁民间智慧，
2: 当代时装版纳
3: 李苏姆神父，
4: 广播涵盖的同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

0: 前卡布日么达那爱说王沙尼带浪那一只娜娜正破有美食一并在东诺铁个人该定烟那长时候爱人那是你母爱不看什么拉亏那不看你带过帮他妈塞亚娜浪塔白空嘎
1: 云那初始母抓得
2: 阿蒙耶林苏母抓满真啊
1: 喂食物
2: 听食物
3: 五湖颜色一尺度嘛阿吉苏贝抓满真啊
4: 天门的天门瓜点嘛李叔是一人在背李叔我拿了个书跳白纸在背阿只说画画我念李叔我都是家属阿金啊阿母念李叔我都是家政啊天天话我能家路一起妈咪念天面都讲啊李叔你话的话托妈说带不干人出来话姐姐平年提个瓜托妈说比森林妈咪一说不带不干人瓜画画比白哥哥瓜姐姐平年朝鲜鬼德格楼是慈禧国比利马代目查些国家和马苏竞争恩戴加拿大来胡斯覆盖我麦格瓦我那年七十八那么瓜一米五米强就年啊与那么瓜年一十提路母哈达玛里纳纳达维山州楼皮普尔米的瓜普尔一匹拉玛年我次塞佩马次走里瓦楼岁十年是木一米瓜五六十一米嘛一直在一瓦里子娘一十提路写下女在瓜八写提苏次了六十一米嘛年就来着一瓦里娘啊美国每年伊拉带起来喉咙什么瓜拿到母里说嘛你要杀吃很有脚力哇阿姆年妈咪妈带日子默默拿了咖喱老师呗李子女话题话托妈说带不干你妈吃了哇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年当主要在提示提个瓜托妈说比森林妈咪意思不带不干你瓜画画比别个给我老师呗跟我过年他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年朝鲜国德格楼是慈禧国比利马代目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院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的加拿大个是福冈我麦格格瓦老师辈东华行政官就公认他身为书记往年年西双版纳木瓜一米五米强人一瓦往年年提立本啊总书记习近平与纳木瓜一米五米强人拉他阿克普尼加哈罗什妈咪妈直直在一瓦里子这位特地乐吃华阿吉大路子的瓜一米自拍大妈一级瓜一瓦里子对对着英文瓜比一米母米阿克吉尼摩杰不里子欧斯瓜四四福斯初九瓜一米妈一级里子马俄罗罗斗孟诗诗斗斯尼亚斯嘎九漏水一米福妈灯妈一瓦里子初中八写不得福伯下瓦里子一米母米妈一学体头瓜里头瓦里子比别娘啊老师辈都是不送你念共和共人塔地里家网啊这里提下瓜就你下塔中了没大瓜比贵苦个八瓜的多个路是没他妈念共和是次女妈主力王今妈瓜比为咋共和个妈念女次里们里都有主力今妈念女都你女次瓜口我的芝麻才是瓜提下富瓜我次富马次免力这里共和是女瓜就塔中了没他家个瓜比贵苦个八瓜的多个路是没他是多个妈念啥都是啊你次够妈主力听报告比回家听下你吃妈妈吃妈妈就老妈嘎就是文化各妈年够吃人们就都有压力哇老师辈有男生我们谁都谁少家米的瓜就地里交往啊共好吃女没可很值瓜就共好吃体女没可很值瓜年 JSIB 人们没

0: 你三年小王马瓜比丽江市人们母出手州以南北东母达里州以南北东母农家州人们母宝山市以南母德后州北东母观念每个庙门下提摩在瓜州门下大马里提摩母观念门下一大马里啊出雄州人们北东母丽江市以南母第七州人们母农家州地下母达里州人们北东母宝山市人们母德后州北东母李昌石富安石北斗母观念每个庙门阿阿爹在瓜州听摩在里听摩母观念门阿大马林阿那边母观念每个庙里没有吧门阿左脚听摩母观念门阿听摩在里阿老说呗一走下下马瓜州听你家话阿曾经大波五沙州罗皮富尔子米德瓜富尔一匹老马年我吃三配马吃走里瓜听马年阿宁弟弟芝麻台是瓜听阿富瓜吃点负面里我在俄民文化革命年杀吃文化某地主里提马年阿宁弟弟芝麻台是瓜提阿富瓜念吃念负面里耍牛年德多歌手拉出木多马年米瓜民阿宁弟弟芝麻台是瓜提阿富瓜师傅提阿富瓜吃酒富该来个人面里提着罗皮瓜富个自个一米马年马狗里口马瓜来时没见不留水转里瓦老师北你哪能打台皮亚脱酒不迷的瓜吗迷一苏年农家州瓜爬屋体就阿楼时阿科技楼时咖啡米的瓜不落石头吗楼水时撒家走一博卡咖啡得米瓜哈古吃里瓜头五天马瓜不服马年萨姆派马子走哈米底子瓜阿科免他那都行哈姆派不给瓦达耍着年阿着年阿科免他穷华是次姆派马子不给瓦达啊不落头额下瓦里马瓜比楼水时瓜年我比一米瓦大来和路时是木一米的五家路时一米一尺地区八瓦里瓦听人撒口嘛他不楼水十年咖啡一米嘛八写不撒里子楼时一米大嘛撒四一娘咖啡灯米一米最马四卷里提时瓜提时带都吃哈路时俄来米一艘我吃人行庄咖啡米一艘人都行啊提吃撒行听门提都人还有嘛年大拉娘听提得富伯下瓦里嘛三门瓦都共哈派卷里瓦老师辈都是不送你年共行工人他提的家往啊阿们一时提了写下人在瓜八写提出四楼十一米马年就来着一瓦里子娘八写吃谁有马吃马里年提过瓜写下人在八写提出人还求吃没有马吃四多啦提马瓜比年一米木米阿只瓜八写自己往马的云母当啊老师辈一走下下马瓜就提的家往啊这年提下瓜就行下他这个年每个带过来家里葫芦十一米马瓦子一只里娘有个年我在俄民都给老师一副二十年三次离散是都你还没三台走的哇第八年二年弟弟芝麻台是面茶离世面茶马年天阿富瓜此时复仇走的哇老师辈美国国代不明的年一走提了下洋行啊过好行日挂着他美国每年一来带起来和老师马瓜拉出拿到莫里索马你还三次行有脚的哇提马瓜莫里索次行有拿到里索你还能次有走的哇老师辈俄罗斯国代不明的年共和工人他提了一百副给我俄罗斯每年共和行人撒开瓜州共和工人来挖他乌克兰每代都吃哈罗斯企业米的擦破那的擦破阿比在乌克兰买最多最时代共和米的瓜本我一个瓦比本啊老师辈你不爱吃怕米的瓜州一时提了假网啊我瓜一直共和工人来挖自体制瓜吃他你不爱乐葫芦子食物都里马瓜比拉出某里索马年提多上哈求吃食物卷里哇皮里索马年阿拉我都提哈三次能用卷啊老师辈我瓜一直共和工人瓜吃他大公母瓜年提提路埃布拉拿水拿和俄瓦里索马年求多食哈我吃食物卷里提马瓜某里索马年撒多女哈求吃食物卷拿水俄瓦斯某里索马年提阿富瓜立次幸福马子总啊提莫的提莫瓜点嘛李松是一人的背李松我拿到故事求拍出的背提莫年提提花我能加入李松我都是忙哦妈咪加速年阿金啊阿吉松年你妈是生到了个老妈的阿克项目啊有阿莫提花他在楼子嘎嘞
1: 一是桑苏
2: 从是瓦莱湖
3: 一是海瓜门姐姐洗几匹贝克搜嘎嘞
0: 你都你认识李克真的哈你自信就打总书记是几百年什么一米三十代目瓜子子的瓜提了一本啊提早过提早大卫比泽夫米一等年出卡比什么一米瓜米杰伯利兹六十一米瓜塞头瓦利兹米等瓦扎瓜十几年出卡欧尼拉兹六十一米瓜泽之格马马俄罗罗买瓦利兹大约嘎布米一刷比出这八写不得

0: 一米瓜塞特比孤独个瓦里子，一几瓜一瓦里子，每日十多瓦里子。阿们爱做卡什么一米码，每节来是百里子。什么一米码，阿可见你一节里子。做卡做米瓜来是不啥里子，做做把些不得，做就嘛瓦子啥里子。有个年什么一米大马国家都咱马瓜来是塞特瓦里子比边个。
1: 罗三云，早通打瓜送啊！铁都公园吃苦大屏幕。铁都公园人生王国大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官学校国森林所个铁都公园人生时国大哪差七一买对母一马国大哥干年朱德趁一体出比金刚赛国就乐意毛泽东的胡马罗咱说对母一马国摸来胡母一个历历中国共产大国大哥哇一年孟杰干年胡军支队在一座三北第一杂区国司令员第四军特务一国营长独立团国团长金浦路东军分区国司令员华南军区国独立旅国旅长淮北军区国副司令员为老师胡马米一种啊铁都国海历史很可厉害的淮北国南司门一望一口马三司很可厉装啊罗杂语念三马一门列怕吃一盒三土年啊罗杂语念一行司妈妈让你尼普入南司令一旦把这一时的过下过到他提了办啊咱你铺的马入马就为他入哈阿们父阿的双年啊外家比个父体和其他瓦的年轻啊比半年啊今晚年一年国产大院啊四年一直比一次出历历年双双门门促就国家路对目的忙啊罗杂语年双双门门比促就家之前我都没在阿塔里马都家一年一直写没建议每部提出比阿里双的马瓜直接写图还你提子马瓜每年瓜各双年四年都接连的杂空啊一直得阿妈就说罗萨语年记录是杂瓦当啊隔离一年阿塔里每提出比都接连杂年啊提多塔一代杂家属四五杂年学姐的歌叫了哇罗萨语年四五杂在提里边啊阿妈里年阿爸妈里很多老老生啊每部里都接连杂的嘛阿是不都我怎么当呢是我在体力打动啊如果你妈可妈知你的谁来获得过我妈吃钱啊说我提个你妈拿了我的给她罗展宇提的帮啊我提要的在这里出就是在什么话了罗展宇呢一滴我的实体是满意阿达尼尼苏尼一代一滴我说我一妈的马口中啊阿哥介绍了的马瓜一年一行是忙比咱你女友妈的差不咱你差不过可得值得个把的你娃的娃提到一年三五杂代替的百年啊我年每年都有个点嘛的胡马松啊一马不杂的是让你引诱一旁啊我年买不得马国国之前让你的喝的一马国主你就落一层一马大阿们我图了多你一瓦的隔壁买不得你傻逼一马国主你落一次一门的话买不年我把国吃过他是罗杂元年一年个数年一马国主你就落一瓦罗杂元年一起马达波巴塞贝尔一起耶罗什森林的马达记者被出年米迪米瓦德马达马达见年啊铁都国海历史出库古哈达罗萨语年做国总亚华都局当小国森林所有啊干年提过此地下森林所谷里干年组织一米一的年一代组队买铁德国红一次懂啊隔离一年自自比比贝的森林一米阿里亨的一双马你还不过一米一阿比贝在干嘛一年自自比比提里贝在马瓜组织年一代华北军区国副司令一个字你们接他一年一行是马代替的办啊我替什么年不见面特殊用啊你怀过八岁佩服我的这么比个在我地图我的字在地马国三马门一里我嘎成啊三马一门里国吃的六十余年一直马代一直比出年啊你没摸明白我可没跟阿根和阿根一说你的年不多哪里送阿白里罗萨语年我的三夫年干年罗萨语年那都的话听你们可答罗萨语那下一路接过马瓜阿姆该带挂住萨托里会议你都一话替他金文远买家四年什么是我在的库斯比多玛比亚斯一带那下德国会议话我答华北木瓜阿瓜之之黑木斯别管的粗就马安迪双年啊也花成了他提的班啊粗就不得黑马黑木阿尼我的吃正为一万的一年自自地理白马瓜，今文年年一代国阿斯提多提多，那下得。

过那下一网。刚年我和你子丽丽那下的过那次给你转马路。今晚不多一股地马提你刚年提你马大我。一次一刻只顾阿伯里自然拥有子你弟那边弟弟伯娘啊。该密码花里多我。狗擦大一门口就离子。你们有罗杂鱼三叠罗妈咪地马的苏马年。一时解决马过。该秘密一组数这些年马来设备出嘴这里子我你这些年马的来设备出嘴这里子一次马的自古名字还被出嘴不里子度国策大约你对面对的马数不里子一级的马马俄路一直的马马门一次都不懂啊。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片五千出柜，
2: 干带十三分呐，
3: 你送我媳妇，
4: 广播含带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是靠土地的，这里可来了，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云南亚语超级靠土地的，这里可来了，好靠土地的哦呀。
0: 唔靠米靠俄罗那，靠思下思。
2: 那包吃喝啊，那个的，这里包哪家都为俄罗来。我请你马的马叫世界格拉的呀，世界皮国家的马靠起码为零马巴来。去破坏家的巴赫塔那达比，过下巴过年，习近平朝鲜大派为十七黑考日为他，朝鲜金木家为叫毛罗金正恩他，然后来为严厉封闭。往年西双版纳州加多年前年，云南我一路的报告拉哈拉都，我是的报新乡年级人大代表把路为的卡打的给球。阿们里家伊拉为马斯考斯是为嘞，那是为马亚，伊还写起伊个脚。我好过的老子嘞，那哈尼。我请你马的马叫世界的马把他要亚为奥尼加拉的呀，做过做亚做书记国家主席，做亚军委主席习近平，大做亚为奥大门嘞，国家的马考起码为零马把嘞。去破坏家的巴赫塔那比那达比，我下巴过年，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朝鲜大派为十七黑考日为他，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他，然后来为严厉封闭。我下巴去年带来过年，作为书记晚年，西双版纳州加多年前年。晚年之子后为习近平总书记与老家东尼强尼拉他古拉为后家家为多靠那全家黑社会的七对婆对七婆的婆为会苦落靠大的黑和为家为家爸婆为多卡他住来与那是奥克伯的家为家起码为敲他将家个多拉子为家的儿阿杰起码将大一家子的婆的为家奥斯的比老国的大的家子林娜爸爸过哈巴过年他个是呗，结果我是哈巴去嘛，走老铁路卡我们国家改变阿米罗，过哈阿七时刻个都笑，阿米罗没来我们国家改变错，你只二娃二去个拍错，你去人情阿考起的压格的哈不要考阿七分那么大，原来是木下米下叫你分你个土豆呗，过哈巴的青年木婆去哪里打来？我下巴的起对你打去去哪里他干的？我和我下班哈那边巴多，李家出手打李，奴家暴杀，得和木一卡转耳朵啊！在旁边个和木一路拉拉黑，的确奴家得和李查富二的个家木一拉多。小铺大飞，我落他个是呗。

0: 吃喝百喝拉贝，为啥做口阿米皮我到路拉贝莫夫阿七八八八搞？阿尼可记得亚个的哈佛表哥的记得佛帕罗马达，莫些亲阿爸对我都笑。阿尼可记得亚个的哈佛表哥你记你佛罗马达，多伊路拉贝出来罗里加罗马拉切，米皮七叫叫阿可克拉贝。地坡里噶罗马拉达拉切维尤。第牛是太平洋查西维加地巴，努加州阿洛的马咖啡地加维塔保西维勒保达维保达，卢瑞斯三加州比古吹咖啡米克如果必修，保达奇谢瓦巴维达维咖啡地加勒纳夫纳格古，丁维尼希希哈巴塞克比特。今母为故，可哈斯去挖巴黑塞国家。去奥阿可克拉贝，卢瑞斯咖啡嘎嘎地勒，卡亚塔夫加个马子，咖啡米希瓦姆帕地奥，咖啡咖得加巴阿奇尼莫焦，卡亚尼希希哈得去谢乌，得瓦尼希个咖啡地好加勒，得乌贝夫谢瓦阿希夫哈巴黑加个叶秀。林娜爸爸过哈巴过你太个时代，几乎是我是的波新霞你几位人大代表，一个大门爸爸乐为的卡的个球，就亚的七娃娃阿米卡票过来，新霞你几位一个大门爸，你哈可七娃娃乐多度，起来起码为一个国家个爸爸为好，个可得为他自大的有，说不代表我落他个时代。结果我是哈巴黑马，祖国我们国家给大家的价位只是马拉切。我和国家我们国家他货币不如拉维莫夫，现在我娃是黑黑哈娃娃巴脚。阿尼国际的亚给的哈佛表哥的其实分怕罗马达。阿们里嘎国法部小铺大卫欧罗塔嘎西贝，和哈巴黑尼塔咖啡，阿们里嘎马莫伊拉给报大卫哥。四是那叫维乔，黑哈些起黑个叫。我可罗四是维乔得起黑个，黑哈你起个那叫下叫。俄罗斯国防部和哈巴过年他俄罗斯到飞，俄罗斯马莫黑哈巴打去乌克兰马拉加的个莫得到个，乌卡达来和罗国的个他互搏比。巴勒斯坦总统府和哈巴黑尼塔俄罗斯多菲帕拉莫皮拉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这几年马国加塔哈有了约旦河北霍珀明格以色列给大家马的加固为例接地的尼泊尔俄斯图多大菲俄罗斯个西菲我的米味我亚过哈巴过你母说的起的那里他咖啡你不饿个路哈路米爸米要为那路好是西北桥的一些哈口气是阿高马家莫西北桥阿西的哈些起你阿脚我的米味我亚过哈巴过你嘎过去记得把爱波拉那地马给来那西北桥可惜是哈阿起是阿脚我可能那是西北桥，先去你哈口去你家家。是西北桥的哈佛表哥，我去去佛帕家。让你为考试下次来就个接土地咖啡油，来那个土地咖啡，起码为个小娜拉啡我不二家。
1: 中华超者第一家超地位多字国语拉字。中国老鼠的期待也高卡。以那位我多我家以利好代思
0: 不过我过着米茶车子子走越亚西来每个口的给阿下辈都过着亚辈你们的路好切打小好好母罗那皮来辈米个妈妈好吗就和我弟妹的家为巴多我和我和拉勒和我和我和弟妹的路派为有请我和我和拉勒比亚西卡罗阿杰波沙波海嘎乌和家嘎格阿罗的

叫维多卡达自打的，你们得哈下贝的呀，你们得靠福家个独木古格的个，你们得福靠加西小伢子、阿虎伢子、阿伯乌小伢子，得来乌塔你们得靠加西这小伢好贝些黑吧加个贝，记得去来得娃娃提加个耶，去得个来哈呀福家个耶。这个一个大家哈下背的卡的马的车修，我去靠背的面的家，我是一个老婆就修。我来亚格拉来，到过这亚背的面的靠，得靠得过的面的家的家背的给哈啦。有啊，新新改造几口吹背的面的靠，哈亚来新路靠主要拉大背家的把去，加油歇歇。假使今嘛来说个为假借第个比的来，结果出个路，我哈子假要写个来好意的哈尼。假要写为他过些个，我也胡到为嘎嘎，我们没得一切。国家好，我也胡嘛为祖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的个某某个个代表好，有些是你们对他哈下为的呀。你们得靠阿虎家为家家的一个钱，来与那七婆为家的嘛个牌子。好一些，阿爷虎到来，你们得靠拍虎。得来，哈亚他不加个马子，你们靠为加卡尼，你们靠虎到了大兵啊，你们靠阿家为阿白吉些折磨的个个好家给不有。原来是农科局水查查查查我们化工费，你们家靠这个胡大兵啊，唔会打架，日本呢，我开过去过牌，你们靠阿家兵阿伯不会破架，阿伯开过你们去过牌，家我阿伯去写怎么这个胡这个车费打个脚架，你看起你们来切个一个他得读的是个马脚。来，小个杜莫个马家不用。原也是富山祖传农业公司个这个家大来，哈尼哈巴买卖莫买得到来，你们靠地道胡到了大别莫得好呢。今天个莫小个拉来，还是为我提的提来好个，还得靠侬，你们得靠为莫得爬路得好个不用。有些是新改造土国债储会大于他催为卡压，比政府还留得来后背。我是为奥卡塔尼奥，得估计为阿可七八好个，你们靠阿别个护牌，你们为得请阿开打来五七开护牌，阿别屋得是为你把打来些把好个，还得说哈那个，你们得为假是奥希吉说个，阿奥哈吉护个。阿伯屋我去洗过个嘞，父我爸爸这个别嘞，是马街马黑哦。弟妹嘞，撮合父家个独弟妹退休，他也和家弟家别多卡定个定年还哈啦。父追比追家的也拉大别，弟妹对他哈下别多自家，自己也哈老。

초모 집에 까먹고 으가까치다 해야. 하늘이 코 가타 가마 햄. 쇼비 마비 부위 어코 나하냐.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王宁在西双版纳州调研，云南新一轮强降雨来袭，文山州口岸货值突破50亿元，卤水市完善特色产业风险保障体系，新一轮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正有序推进中，美军在伊朗战事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9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9月8日至9日，省委书记王宁在西双版纳州调研时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1届十次全会部署，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下沉力量做实做细基层社会治理，保持定力，久久为功，把旅游旅居打造成示范产业，促进群众持续增收，推动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王宁在调研中强调，发展要有定力，西双版纳要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大力发展以旅游旅居为主的服务业，大力发展热带特色农业和林下经济，推广高附加值经济作物种植，培育农民增收新动能，持续壮大三大经济，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充分调动群众力量，实行群防群治，加强边境管控，严厉打击偷渡走私等跨境违法犯罪，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抓实防汛渡汛等工作。记者9月9日获悉，今年前八个月，中老铁路开行国际旅客列车972列，发送跨境旅客 24.4 万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超 50%。截至今年9月7日，中老铁路已累计开行跨境旅客列车3789列，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 92.6 万人次。据云南省气象台消息，9月10日20时至9月11日20时，受冷空气和西南季风气流影响，丽江市南部、楚雄州西北部、大理州东北部、怒江州南部、宝山市北部、德宏州西部多云间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楚雄州西南部、丽江市北部、迪庆州南部、怒江州中部、大理州西南部、宝山市南部、德宏州东部、临沧市、普洱市西部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间晴，有阵雨。

0: 局部中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文山州口岸货值已达50亿元，同比增长11%，货运量35万吨，同比增长22%。预计出入境人员、出入境交通工具分别增长10%、16%左右。泉州口岸经济有望连续4年保持稳步增长态势。近日，太平洋产险的工作人员把怒江州首单精品咖啡种植保险保单送到了泸水市上江镇秉贡村的咖啡基地。这份保单总保费3万余元，每亩最高可赔2800元，累计最高赔付670余万元。一纸保单落地峡谷，填补了当地咖啡特色产业专属种植保险的空白，也趟出了一条保险加产业的助农新路。近年来，泸水市把咖啡产业作为富民兴村的重点产业培育，咖啡种植面积已突破8万亩，咖啡经营主体发展到52家，带动2813户咖农，共计1.12万人，户均增收3.59万元。刚进入秋天，曲靖市会泽县纳姑镇的盐水石榴产季刚刚开始，就已接到许多国家客户的订单，如今已成功销往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截至目前，会泽县盐水石榴种植面积达5.5万亩，预计今年可实现产值9亿元，产业直接从业人数达1.9万人，带动餐饮、销售、运输等相关从业人员10000人。国内新闻，9月9日，记者从全国人大常委会获悉，目前新一轮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正有序推进中，10亿多选民将直接选举产生260多万名县乡两级人大代表，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外贸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较前7个月进一步加快0.3个百分点。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9日上午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这是中国海警在北太平洋公海开展的第11次巡航。国际新闻。针对近期出现一些炒作中国抽梯子的声音，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日表示，中国从来不会抽走任何国家发展的梯子，而是致力于搭梯子。中国将始终秉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理念，做南方国家可信赖的伙伴，以自身发展助力全球南方振兴。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日，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9日发布通报称，俄军于8日夜间至9日凌晨，对乌克兰多个军工企业、港口和船只，以及为乌武装部队服务的物流中心发动集群攻击。巴勒斯坦总统府8日表示，欢迎法国、英国、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12国外长有关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的联合声明。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9日11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67人，失联人数约为5132人。当地时间9月9日，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6757例，其中3267人死亡，病死率约48.3%。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5年到1936年期间，红军长征2次经过云南，发生了扎西会议、巧渡金沙江、乌蒙回旋战等决定革命走向的关键历史事件，展现了中国工农红军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红军长征过云南播下的革命火种，引导云南各族人民把长征精神转化为拼搏奋进的强大动力，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在新的

0: 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请听报道。
1: 长征是一次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伟大远征。中央红军及红二六军团分别于1935年2月至5月、1936年3月至5月两次转战云南，走过了昆明、曲靖、昭通、楚雄、大理、丽江、迪庆等七个州市，茫茫乌蒙，崇山峻岭留下了红军披荆斩棘的身影，滚滚金沙，奔腾江水，见证了红军不怕万难的勇气。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杨武荣：
2: 长征精神是我们党极具标识性历史意义的一种精神，长征精神锻造了勇于实事求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党，锻造了我们这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弘扬长征精神，根系红色血脉，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3: 扎西会议以自我革命呢，解除了军队存在的严重隐患，为我们之后长征胜利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增强了力量。
1: 在昭通市威信县扎西会议纪念馆，90后姑娘扎西干部学院讲师程阳正在讲解扎西会议的故事。1935年2月，中央红军在云南威信集结期间召开了扎西会议，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新阶段。1977年，扎西会议纪念馆在威信县扎西镇落成并对外开放，共展出珍贵文物100多件，历史照片200多张，成为了展示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载体。昭通学院学生：
4: 任何成功的事情都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就像当年红军在扎西一步一步地探索革命道路，我们也要把这种精神带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天里。
1: 位于昆明市鹿圈县的皎平渡是金沙江的主要渡口之一。1935年5月3日至9日，30000多红军靠6条木船，在37名船工帮助下，历时7天7夜顺利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重要胜利。军民鱼水深情流传至今，船工后代裴新会：
5: 晚上都随时做饭在那等着他们，就说饿了下来就吃，吃了然后累了就休息好，以那种惜人不惜船的方式，把红军30000多人没有损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安全地渡过金沙江。
1: 曾经的皎平渡金沙江水流湍急，两岸沟深壑险，如今随着下游乌东德水电站的建设，江面变得平缓开阔，当地现代化蔬菜大棚绵延成片，高原有机蔬菜端上了全国大中城市的餐桌，在新征程上续写金沙水拍云崖暖的新实践。昆明市鹿圈县皎平渡镇副镇长邱学华：
6: 我们打造了1万亩高端烟叶的示范产区，1万亩青花椒产业，同时从无到有突破了涉事农业将近3000亩的面积，累计助力增收了4000多万元。
1: 长征伟大胜利是民族团结的光辉典范。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进入香格里拉，红军严格执行民族宗教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自由，并向松赞林寺赠送兴盛番族锦帐，让军民同心、民族团结的长征佳话在雪域高原不断传扬。14五以来，迪庆州先后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国家级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363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超296亿元。世界的香格里拉不再遥远，雪域高原的幸福底色更加鲜亮。迪庆市民杨竹香：
3: 动车通到家门口，看病不用跑远路，热热闹闹的，这不就是当年盼望的新生样子吗？
1: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处长邓启贵：
7: 加强党的领导，坚定理想信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近年来，迪庆州深入贯彻落实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部署，紧扣文化旅游这一全州第一大支柱产业，以四个主导产业为抓手，推动文旅服务业规模扩张，业态创新与精准服务协同发力。2025年至2026年上半年，全州文旅行业稳中有进，滞销双升，正速向高品质

0: 元化、全域化方向迈进，全力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请听报道。
1: 每天傍晚时分，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四方街热闹非凡，藏餐店座无虚席，大家品尝着地道美食，同时欣赏民族广场舞。香格里拉热贡一人阁藏餐四方街店负责人李本泰：
2: 现在来的游客也特别多，比如说每天晚上7点左右的话，又楼下开始跳广场舞，以后一般窗边的位置都留不住。
1: 刚刚过去的暑假，古城日均客流量达7万人次左右。作为客流集散地，游古城、玩古城、体验民俗成为游客首选。除传统餐饮住宿外，旅拍写真、非遗手作、特色文创等业态蓬勃发展。古城服务业态日趋丰富多元。成都游客何女士推动传统旅游向沉浸式多业态转型，泉州 A 级景区持续推进提质升级，半数以上景区二次消费收入已超过门票收入，门票经济加快向综合消费经济转变。迪庆州旅游集团落地30项文旅新业态，培育文创产品1000余款，二销商户从21户扩至68户，新业态营收突破2亿元。从古城到景区，从夜间演绎到出行保障，迪庆正持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泉州深挖本土资源，打造 G214 风光廊道、秘境相约高原徒步线路，把阿布吉措、五底湖等小众秘境以及民俗非遗、松茸美食串点呈现，推动旅游从到此一游向深度漫游转变。迪庆州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唐俊龙：
3: 我们重点围绕快进慢游下功夫，让游客进得来、留得住、玩得好。在快进上，我们强化站地联动，开通动车站直达主要景区网红点的一些旅游直通车。在动车站，我们专门设置了文旅服务窗口，第一时间为游客提供线路攻略指引，打通车站到景区的最后一公里。在慢游上呢，我们持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不断规范旅游市场，提升服务品质，满足游客深度的体验，实现从到此一游向深度漫游的转变。
0: 9月7日至9月13日，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盲人门球比赛在昆明举行。请听报道。
4: 作为本届残特奥会的集体项目之一，比赛吸引了来自玉溪、普洱、宝山等7个州市代表队的53名选手参赛。比赛分设男子组和女子组进行。普洱市代表队盲人门球运动员李玉飘：
5: 我觉得看不清不是障碍，不敢尝试才是。我希望在这次比赛中能取得很好的成绩，既是对自己的挑战，也为家乡争光。
4: 云南省残特奥会盲人门球比赛技术代表郝国华：
6: 云南省的盲人门球项目在全国还是属于领先的这个水平。球的里边有铃铛，球在地上滚动的时候发出声音，盲人呢就凭着这个听觉来判断这个球行走的方向。
0: 9月7日上午，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游泳项目比赛在昆明市体育学校举行。请听报道。
7: 在男子100米仰泳 S8级决赛中，来自昆明一队的刘凤奇奋力突围，以1分14秒00的成绩斩获本届残特奥会正赛期间的首枚金牌。昆明一队运动员刘凤奇：
8: 拿到第一枚金牌，我十分激动，也是有很多压力在的嘛，毕竟在家门口，然后又是第一个项目，接下来还是希望备战这个2028年洛杉矶残运会，然后希望在残运会上获得一个更好的成绩吧。
7: 与此同时，本届省残特奥会轮椅篮球、盲人跳绳等多个竞赛项目也同步开赛，来自全省各州市的运动员在不同赛场轮番登场。接下来的赛程中，各代表队将继续展开激烈角逐，角出更多奖牌。
0: 富滇银行曲靖分行紧扣推进产业强省建设和曲靖一中心一样板两区建设目标，精准发力实体经济，赋能新能源产业集聚发展，传统制造业绿色转型。请听报道。
9: 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落户曲靖，企业生产线投产初期面临资金压力，富滇银行曲靖分行提前介入，配套综合授信，保障企业初期产能释放平稳运营。目前分行围绕产能升级、技术研发、市场拓展、

0: 产业链配套等需求提供全方位支撑。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金管理专业主管陶月通：
1: 银行对我们的响应速度非常的快，以专业的方案协助我们用信，节约财务成本。

0: 引支持，成钢集团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云南曲靖成钢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陈宝玉：
1: 丰富了我们子公司的流动资金，帮我们企业节省了这个成本。
0: 一边以全链条绿色科创金融培育新质生产力，壮大曲靖千亿新能源产业集群，另一边依托转型专项贷款产业链金融盘活本土传统工业存量，推动制造业企业技改换新。富滇银行曲靖分行持续完善适配本地需求的金融服务模式，助力地方经济行稳致远。富滇银行曲靖分行行长敖学文：
2: 找准他们的需求，创新推出我们的绿色的金融一些产品，助推实现绿色发展，适应好这个产业的深度调整，发挥好我们富滇银行的产品的特色优势，更好的把我们这个新能源产业做强做大。
3: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4: 以身不孝，红了一水。
3: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5: 只要走到人民群众中去，很多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就能豁然开朗，找到答案。2023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无论是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无不源自于人民的智慧、人民的探索、人民的创造。人民群众身处实践最前沿，对实践变化感知最敏感，感受最深切，也最聪慧。只要走到人民群众中去，很多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就能豁然开朗，找到答案。
3: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5: 普洱市以一件事改革赋能旅居创业，只跑一个窗口，交一套材料，5个工作日就拿到了相关证照，赶上了暑期旺季。近日，在普洱市思茅区，和亭酒店负责人郑家兵顺利办完开业手续，语气中透着欣喜。郑家兵的体验是普洱市创新推出酒店民宿开办一件事和旅居创业服务一件事改革后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普洱市依托茶咖文化、民族风情和生态优势，旅游业持续升温。2025年，全市接待游客5809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461亿元，旅居人数达25万人。今年五一假期，根据同城、途家等多个在线平台数据，普洱跻身全国10大热门宝藏小城和全国10大黑马目的地。暑假期间，在迎旅游热潮，普洱旅游城市红利正加速释放。温德姆、松赞、全季等国内外连锁酒店品牌加速布局，酒店民宿开办需求随之走高。紧盯创业者在开办酒店民宿过程中，部门多、材料繁、实现长的痛点。普洱市在落实国家和云南省高校办成一件事部署基础上，用一件事集成办的方法拓展服务场景，精准赋能旅居普洱创业之城建设。事项集成，部门协同审批打包办。普洱市归集市场监管、公安、消防等7个部门，12项审批事项，将5证1备案整合为统一服务套餐，支撑民宿加茶咖、民宿加研学、民宿加民族文化等多元业态发展。同时，瞄准创业者户籍地、居住地、经营地分离的难题，统筹开办登记、税费、社保、人才服务等10部门24项可联办事项，推出旅居创业服务一件事，实现一窗提交、5个工作日办结、一套证照送达，变零散联办为全生命周期一类式拓办。此外，聚焦减环节、减材料、减实现、减跑动、减成本，普洱市面向乡村小微民宿推行告知承诺、容缺受理、非核心材料后置补齐，申请材料精简超35%，办理实现压缩超60%。 群众跑动次数从5次至8次减为1次，总时限由149天压

减至五个工作日，核心事项最快半天即可办结。服务下沉，专员陪跑到身边。市县两级政务大厅专设一件事综合窗口，配备旅居创业专员和跨域首席代办员，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为经营主体提供全程陪跑式代办服务。乡镇党群服务中心增设旅创咨询点，实现政务服务、文旅服务、创业服务融合落地。相关部门还深入民宿集聚区、行业协会走访，上门开展审批指导、政策宣讲，把定制化增值服务送到创业者家门口。针对异地创业者和新业态创业者，配备专人全程代办，结合民族地区实际，开通少数民族语言帮办通道，配套上门踏勘、线上一对一指导。不懂流程、不会填报、不明点位的群众以及老年人、外地创业者均可轻松办事。改革落地以来，普洱市累计为企业群众办理两类一件事业务118件，政务服务从单一办证照向全链条助创业促产业延伸。如今走进普洱的茶山与咖啡庄园，越来越多像和亭酒店这样的民宿正拔节生长。从多头跑到一次办，普洱以一件事改革的小切口，不断降低创业门槛，优化办事体验，让怀揣梦想的旅居创业者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在这片绿意盎然的土地上书写自己的故事。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味道》。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贵滋味，
3: 正破价片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啊！
3: 你送我媳妇，
4: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

0: 是靠土地的，基地克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云南亚语超级靠土地的，基地克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0: 唔靠米靠俄罗斯，靠思想思。
2: 那包巧克力那个蛋，基地包哪家都会俄罗斯。我请你马的马叫世界格拉的呀，习近平国家的马靠起码为零马巴嘞。去破坏家的巴赫塔那大比，过下巴过年，习近平朝鲜大派为十七黑考日为他，朝鲜金木家为叫马路金正恩他，然后来为严厉封闭。往年西双版纳州加多年前年，云南我一路的报告拉哈拉多，我是的报新乡年级人大代表把路为的卡打的给球。阿们里家伊拉为马斯考斯西为嘞，那是为马亚，伊还写起伊个脚。我好过的老子嘞，那哈尼。我请你马的马叫世界的马把他要亚为奥尼加拉的呀，做过做亚做书记国家主席，做亚军委主席习近平，大做亚为奥大门嘞，国家的马考起码为零马把嘞。去破坏家的巴赫塔那比那达比，我下巴过年，祖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朝鲜大派别十七黑考日为他，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他，然后来为严厉封闭。我下巴去年带来过年，社会书记晚年，西双版纳州加多年前年。晚年之子后为习近平总书记与老家东尼强尼拉他后拉为后家家为多靠那全家黑社会的七对婆的七婆的婆为会后落靠大的黑和为家为家爸父为多卡他住来与那是奥克伯的家为家起码为求他将家个都拉子为家的儿阿杰起码将带一家子的婆的为家奥斯的比老国的大的家子林娜爸爸过下班过年，他个是呗。结果我是下班去嘛，走老铁路卡，我们国家改为阿米罗。过下我去时刻个都笑。阿米罗没来，我们国家改为错。你去奥瓦奥希个拍照。你去人情啊，好吃的呀，给的还服务好，我去服务罗马达。云南省木下米下叫你分你个土豆飞。过下班的请你们婆去哪里打来？我下巴的七对年大去去哪里他干呗？我和木下白哈那边巴多，李家出秀大理奴家包沙，都和木一哈转耳朵啊！在旁边个和木一路拉拉海，地七奴家都和绿茶富二的个家木一拉多。小铺大伯老太个是呗，结果巴克拉呗，为啥周口阿米皮我到我路拉呗莫夫？我去爸爸爸搞，俺们考起的压根的还不比考的起的分派那么大。某些亲阿爸对我都笑，俺们考起的压根的还不比考你起你分那么大。多一路那位出来老李家那么拉切，米皮起叫叫二考和那位的破李家那么拉大拉切不用。第牛是太平洋茶席为个地方。我家做阿拉的马咖啡的加啡塔保鲜为了保大费保大卢水师三家做比古吹咖啡米烤如果必修保大期限万把为大费咖啡的加来那副那个股顶为你嘻嘻哈把三口必配今目为股可哈十七万把黑三口家其昂阿口克拉费卢水师咖啡嘎嘎的来卡亚塔夫家的马子咖啡米希望帕地奥咖啡咖的家巴我请你摸着卡亚你嘻嘻哈的去谢舞对吧你嘻嘎咖啡的好家来对我为父谢吧我嘻嘻哈巴黑家的夜秀林娜爸爸过哈巴过你他的是的几乎是我是的波心想你几位

拍子。我以前我也胡到来里面的好拍胡，得来他丫头不加个麻子，里面好被加看你，里面好胡到了大边啊，里面好个加被阿伯去写折磨的个个好加个不用。原来是农科局水查查查查外国话不会，里面加好的个胡大边啊唔会打架，日本呢？我开学去国片，你们可家家为阿伯不门破家，阿伯开学你们去国片。家我阿伯去写怎么的个户的个车位打个脚架。你看起你们来切个一个他得读的是个马脚，来说个读莫个马家不用。原来是富沙祖传农业公司给的个家打来。哈尼哈巴麦为莫买的到来，你们靠地道互到了大杯莫的好呢。记得个莫说过来嘞，还是为奥提的提来好给。还得靠侬，你们得靠为莫的爬路的好给为用。为亚西是该州土国在土会大鱼塔崔为卡亚李政府哈留的来后背。我是为奥卡塔尼奥，你估计为阿可七八好噶？你们靠阿伯搞护牌，你们为得请阿克打来五七克护牌，阿伯屋得是为你把打来些把好噶？还得说哈拉古，你们得为假是奥希吉说噶，我奥哈吉护噶，阿伯屋奥希是我噶来，父奥爸爸这个别来是马杰马希奥。你们得靠我阿伯夫家辈的卡的荷拉贝，你们来撮合夫家个土地们退休，他也和家的家辈都卡定个定年还哈啦，不追不追家的亚拉大辈，你们得他下下辈都自家自己也哈老。

초모 집에 까먹고 가까치다 해야. 하늘이 코 타타 가마햄. 쇼비 마비 부위 어코 나하냐.

0: 云南粗食母抓豆。
1: 阿们年龄数我叫么人啊？
0: 怪食物。
1: 听食物。
2: 五湖颜色，一尺多嘛，阿几手在叫么人啊？
3: 题目的题目高点嘛，李叔是一人在背，李叔我拿了个手跳白纸在背，阿只说画画。往年李叔我都是家说阿听啊，阿某年李叔我都是家真啊。天地黄，我能家录一几万米年，天命都转啊。李叔你画的画。

0: 啊，提出上行天门提督女孩拥抱年大了娘天天都父母下话里嘛三门话都共和派原理话老师辈都是不送你年共和公人他提的家王啊阿们一时提了写下女杂瓜把写提出四六十一米嘛年就来着一万里子娘把写吃谁有马吃马里年提过瓜写下女杂把写提出女孩求吃没有马吃十多了提马瓜比年一米五米阿吉瓜把写自己王马的云母当啊老师辈一走下一行马瓜就提的家王啊这年天下瓜就很阿塔这个年每个带个人家来葫芦十一米嘛我自一直里娘有个年我在人民都给老师衣服二十年三次离散是都你还没三台走的话第八年二年弟弟这么的事面朝离世面朝马年天下富瓜此时付出走的话老师辈美国国代部民的年一走提了下洋行啊过好很人挂着他美国每年一来带起来葫芦时马瓜拉出拿到莫里索马你还三次很有脚的话提马瓜莫里索次很有拿到里索你还能次有走的话老师辈俄罗斯国代部民的年共和工人他提了百分之五俄罗斯每年共和行人三块块九共和工人南瓜塔乌克兰斯每天都吃下六十七元米的差不拿的差不阿比在乌克兰买最多最实的共和米的瓜本我一个瓦比本啊老师辈你不爱吃发米的瓜就一时提了假网啊我瓜一直共和工人南瓜自体只瓜吃塔你不爱乐葫芦子食物都里马瓜比拉出莫里索马年提多上哈求次石油卷里哇皮里索马年阿拉我都提哈三次女油卷啊老师辈我瓜一直共和工人瓜吃塔高公母瓜年提提路埃布拉拿水拿和俄瓦里索马年求多水哈我次石油卷里提马瓜莫里索马年萨多女哈求次石油卷拿水俄瓦斯莫里索马年提阿富瓜里次幸福马子总啊题目的题目瓜点嘛李松是一人的背李松我拿到故事求拍摄的背听马年提提话我能加入李松我都是忙哦妈咪加速你阿听啊阿就送你你妈十三到了个老妈的阿可项目啊有阿们提话他在楼子嘎嘞
1: 一是松鼠
2: 松是瓦来虎
3: 一是海瓜门姐姐是几匹白克搜嘎嘞
0: 女都你认识李国真的好你自信就打总书记是几百年身为一名三十代目我最值得过提了一本啊提早过提早大卫比政府民意的年出卡比身为一名瓜民间不利之路是一名瓜塞头瓦里子民等瓦扎瓜十几年出卡欧尼拉之路是一名瓜则只够马马俄罗罗来瓦里子大约嘎不民意算比出这八些不得一名瓜塞头比孤独给瓦里子一级瓜一瓦里子没事是多瓦里子阿们还出卡身为一名嘛没接来是不利子什么一米嘛啊可见你一级例子做卡出名瓜来是不啥例子做做把写不得做就嘛挖子啥例子有个年什么一米大马国家都在马瓜来是在头瓦例子比边啊
4: 罗三云早通大瓜松啊铁都国汉次国大屏幕铁都国汉你次王国大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官学校瓜森林所哥铁都国汉你次是国大哪擦七一买队伍一马瓜大哥今年朱德趁一体出比金刚三瓜就留意毛泽东的胡马罗咱说端午一马瓜摸来胡母一个里里中国共产大瓜大哥哇一年梦见今年胡军支队在一座三北第一杂区瓜司令员第四军特务营瓜营长独立团瓜团长金浦路东军分区瓜司令员华南军区瓜独立旅瓜旅长淮北军区瓜副司令员为落实火妈咪一种啊铁都国海里次很可厉害的淮北瓜南斯门一望一口妈三次很可厉装啊诺杂语念三妈一门连怕吃一盒三土年啊诺杂语念一行是妈妈咱你你铺入南斯尼一旦把这一时的锅下锅都打提了半啊咱你你铺的妈入马就为他入哈阿们父爱的双年啊外加比额父体和其他我的年轻啊比百年啊今晚年一年国产大院二十年一直比一直出历历年双双门门促就国家落就没得忙啊落杂语年双双门门比促就家之前我都没得阿塔里马都家一年一直写没建议每部体就比阿里双的马瓜直接写图还你一体字马瓜每年瓜各双年四年都接连的咋空啊一直得阿妈就说罗萨语言记录是在我当啊

离一年阿达里每天却比弄见来怎样啊提督他一代在下属四五张年学姐的哥叫了我罗三余年四五张在提的班啊阿妈里年阿爸妈年都浪路生啊买不离弄见来怎的嘛阿是不得我怎么打你四五张提的打动啊弄过的嘛可嘛只离离谁来获得过姑妈吃生啊说我提哥的嘛那了我离过他罗三余提的班啊我提要离在这里出就是在什么话了老三余年一滴我的尸体是满意阿达尼尼苏尼一代一滴我说我一马的马库用啊阿哥介绍了的马库一年一行是往比咱尼女友马的三母咱尼差不过可得值得个马的你娃的娃提他一年三母咱的提的百年啊我年每年都有个的马的胡马松啊一马不咱打死咱尼女友一旁啊我年买不得马库过之前咱尼的喝的一马过住你就落一层一马的阿们我土阿多尼因为我的隔壁买不得你傻逼也没关注你罗一次因为的话买不得我把瓜吃过他死罗杂鱼你一起告诉你也没关注你就罗一话罗杂鱼年一起马他不把谁被饿一起耶罗时四年的马的直接被出年米的米我都马的马都见面啊铁都过很历史出口过好的罗杂鱼年做国主要花多局当小瓜四年所以话今年提过这点哈是你所过的今年组织一米一的年一代组队买提的瓜父母一直懂啊隔离一年自己比比百的是你一米二里很的一双嘛你还不过一米一阿比百在干嘛一年自己比比提的百在嘛瓜组织年一代花被军区瓜服死的一个字你们接他一年一年是马代提的办啊我提什么年不见面图所用啊你还过八岁佩服我的什么比个在我地图我的字在地马瓜三马门一里我嘎成啊三马一门里瓜吃里六十余年一直马的一直在比出年啊你没摸明白我可没跟阿根和阿根一说六十年不多哪里送阿白里六十余年我里的三夫年今年六十余年难度的话听你们可答六十余那下一路接过马瓜阿母该带瓜住洒脱的回忆密度一话替他金文远买家四年什么是我在的苦思比多玛比亚斯一代拿下德国回忆我我他花被木瓜阿瓜之之一门书被管的错就马安迪说年啊也花成了他提的班啊错就不得黑马黑门阿宁我的尺寸为一万的一年自己提的班瓦瓜今晚年一代国阿斯提多拿下德国拿下一瓦今年我和年子丽丽拿下德国年次给你转马路起码不得一股的马提你干也提你马的我一切可只顾阿伯里虽然拥有子离地那边地的百年啊该密码花里多哇狗擦大一门口就离子你们有罗杂鱼塞叠罗妈咪地方的苏妈年一时解决马过该秘密一组数这些尼玛来设备出嘴这里子我你这些尼玛的来设备出嘴这里子一次马的自古名字比出嘴不离子多我擦大约你对面对的马苏布里子一起的马马俄路一直的马马门一次都不懂啊。

0: no。 我家住在怒江，醉了美了绿树人，我的家住在怒江，美酒飘香的故乡。哎哎哎，伊拉说伊拉说
1: 伊拉说伊拉说
0: 伊拉说伊拉说
1: 伊拉说。